0: 这弄多啥的那个样子，我比我就干了一年。
1: 啊，这个来人东西，哎呀，还几下就来了些噻。
0: 来了兄，那听到杨总就在那里写写有也好呗，你在一路家面头玩的。我就去不玩了，你打不玩我就干了一年。
2: 我和美国姑娘在一旁来对面呢。
0: 哪个呀？
2: 蒙布留人过阿舅。我把一袋水杯露露。
0: 哎，别
2: 别。我们等人过身为 medical。哎，那好，我喊马等得住喽。